0: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0 0 9 75 Sweet Sang Song
1: 尝试了一个荒谬的洗澡方法，以解决热水不足的时刻。我现在回想起，到底是发明这个点子的友人比较疯，还是认真实践的自己比较荒谬？当莲蓬头出水越来越凉时，就按下身旁的电热水壶。等待它煮沸。

0: 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我们不是要过生日啊，对呀，那你叫谁买蛋糕？还不够够啊？跟他说一下， 说了没有，我发信息了，你怎么发信息？我说还不够哥，我爱你嘛。哎呀，我佩服你。也早都发信息给他了嘛。那你怎么说的？我说还不够哥，我爱你。好，你买玻璃蛋糕，你白天，我爱你嘛。我本老板
1: 小
2: 凤。哎呀，拜拜，我叫你。
1: 能不能叫来？能不能叫来？这个啊，这个我们在织围巾。哎，我们有一个小餐，有小展厅，你们俩都还没有去看呢。
3: 哦，
1: 好的，
3: 我看一下。
0: 嗯。我爱你。杨明的白玻璃还不错，够稳重
1: 的。对。
4: 上面这个铺的布也是。
1: 那个就是那个小厕所。
4: 我们说感觉好薄一点。
0: 要不把我爱你意思问问我哈，我肯定把我爱了，肯定要把我爱你。
1: 等一下，你
0: 去看。我都爱得你，我都麻当好过，我都麻当。我当爱，要不把我爱你还不够，我当得好过。

你到时候反正在下雨我偏懒转嘛大家就不要了没得啊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0: 싫어
1: 한 사람이
2: 그만해
3: 要么拿去，要不拿一毛钱算了，可能两百多块钱。
4: 要么去嘛？
3: 去去去去去，还能活着？你毛钱，毛钱可贵，毛钱
4: 钱，毛钱
3: 可贵。
4: 包洗碗，将来买两包莲子，谁个？莲子不同来，有得买。
1: 谁个？